0: 我的歌头带马带着泪去猎马上过腰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
1: 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Toyoko Dolosko Nachakoleyo Lola